0: 食回来，干的。
1: 刚买的是回来，刚才送下。
2: 得几枚？
1: 我咪熬多些十一包，咪熬一下。哦，我放麻皮来，那边做白肉干，看我一手一杯我喂。啊，拉二多下，反正都以后有肚油嘛。